相信，反正想那你要不要给我这笔电机？每天在那么密密啊，阿爸家在外面还有一个，这当呢，这给你不容易，我不肯。这边在看看那个 Friday， 你别别说你听我了，这给你，那我们这边是 Friday， 呀 ，Friday wunderbar。